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ᱚᱨᱴᱡᱽ ᱨᱮ

ᱟᱠᱤ ᱟᱨᱴᱤᱠᱮᱞ 14 ᱠᱷᱚᱱ 18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ᱭᱤᱱ ᱢᱮᱫ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ᱥᱚᱢᱟ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ᱟᱨ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ᱥᱚᱢᱟᱱ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ᱜᱮ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ᱡᱽᱡᱚ ᱨᱮᱜᱮ ᱟᱡ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17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ᱵᱚᱞᱤᱥᱚᱱ ᱚᱯ ᱟᱱᱴᱟᱪᱮᱵᱤᱞᱤᱴᱤ, ᱱᱚᱣᱟ ᱚᱱᱩᱪᱷᱮᱫ ᱨᱮᱫᱚ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ᱪᱷᱩᱣᱟᱪᱷᱩᱛ ᱚᱪ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ᱚᱱᱮ ᱨᱮ ᱪᱷᱩᱣᱟᱪᱷᱩᱛ ᱵᱟᱝ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ᱥᱚᱢᱟᱱ ᱛᱮᱵᱚ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ᱚᱣᱟ, ᱥᱚᱢᱟᱱ ᱛ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ᱡ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ᱛᱟ ᱦᱟᱭ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ᱫᱟ ᱯᱨᱚᱴᱮᱠᱥᱚᱱ ᱚᱯ ᱥᱤᱵᱷᱤᱞ ᱨᱟᱭᱤᱴ ᱮᱠᱴ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ᱨᱚᱵᱷᱤᱡᱚᱱ ᱛᱮ ᱵᱤᱫᱷᱤ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ᱚᱝᱥᱟ ᱛᱮ ᱫᱚᱱᱰ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ᱤ ᱦᱚᱲ ᱫᱚ 6 ᱥᱮᱨᱢᱟ ᱡᱚᱞᱫᱚᱱᱰᱚ ᱟᱨ 500 ᱴᱟᱠᱟ ᱡᱩᱨᱤᱢᱟᱱ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18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ᱩᱪᱷᱮᱫ 19-22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ᱢ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ᱥᱟᱫᱷᱤᱱ, ᱱᱚᱣᱟ 6ᱴᱤ ᱵᱷᱟᱜᱽ ᱨᱮ ᱵᱤᱵᱷᱚᱠᱛᱚ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 ᱥᱯᱤᱪ ᱮᱱᱰ ᱮᱠᱥᱯᱨᱮᱥᱚᱱ,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ᱡ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ᱟᱹ ᱨᱚᱠ ᱴᱚᱠ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 ᱨᱚᱯ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 ᱮᱥᱮᱢᱵᱞᱤ ᱢᱟᱱᱮ ᱥᱟᱫᱷᱤᱱ ᱵᱷᱟᱵᱽ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ᱠᱚ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ᱴᱩ ᱯᱷᱚᱨᱢ ᱮᱥᱳᱥᱤᱭᱮᱥᱚᱱ,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ᱢᱩᱴ ᱥᱮ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ᱵᱮᱨᱮᱫ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ᱤᱱᱟᱹᱯᱚ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 ᱢᱩᱵᱽᱢᱮᱱᱴ,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ᱵᱟᱝ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ᱱᱫᱳᱲ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ᱠᱚ।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 ᱢᱩᱵᱽᱢᱮᱱᱴ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ᱵᱟᱝ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ᱱᱫᱳᱲ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ᱯᱚᱨᱮ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ᱴᱩ ᱨᱤᱡᱟᱭᱤᱰ ᱮᱱᱰ ᱥᱮᱴᱮᱞ,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ᱜᱮ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ᱬ ᱨᱮᱜᱮ ᱚᱲᱟᱜ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 ᱵᱟᱝᱢᱟ ᱵᱟᱥᱟ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 ᱚᱠᱩᱯᱮᱥᱚᱱ, ᱴᱨᱮᱰ ᱚᱨ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ᱯᱮᱥᱟ ᱜᱮ ᱟᱯᱱ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ᱵᱮᱯᱟ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20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ᱯᱨᱚᱴᱮᱠᱥᱚᱱ ᱤᱱ ᱨᱮᱥᱯᱮᱠᱴ ᱚᱯᱷ ᱠᱚᱱᱵᱷᱤᱠᱥᱚᱱ ᱯᱷᱚᱨ ᱚᱯᱷᱮᱱᱥ, ᱚᱯᱚᱨᱟᱫᱷ ᱨᱮ ᱫᱩᱥᱤ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ᱵᱟᱢ ᱫᱩᱥᱤ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20 ᱠᱞᱳᱡ 2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ᱰᱚᱵᱚᱞ ᱡᱤᱨᱳ ᱯᱟᱨ ᱰᱮᱢ, ᱢᱮᱱ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ᱟᱨ ᱡᱮᱠᱷ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ᱮᱞ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ᱭ ᱡᱮᱠᱷᱟ ᱵᱟᱭ ᱯᱟᱱᱤᱥᱢᱮᱱᱴ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ᱟᱨ ᱥᱮᱠᱥᱚᱱ 300 ᱢᱟᱱᱮ ᱥᱮᱠᱥᱚᱱ 300 ᱠᱨᱤᱢᱤᱱᱟᱞ ᱯᱨᱚᱥᱤᱡᱟᱨ ᱠᱳᱰ ᱨᱮᱦᱚᱸ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20 ᱠᱞᱳᱡ 3 ᱨᱮ ᱠᱷᱚᱫᱟ ᱟᱠᱟᱱᱟ ᱯᱨᱚᱴᱮᱠᱥᱚᱱ ᱮᱜᱮᱱᱥᱴ ᱥᱮᱞᱯ ᱤᱱᱠᱨᱤᱢᱤᱱᱮᱥᱚᱱ,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ᱡᱟᱜ ᱫᱳᱥ ᱟᱠᱟᱜᱼ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ᱥᱟᱹᱠᱷᱤ ᱦᱚᱸ ᱱᱤᱡ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 ᱮᱢᱚᱜ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20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ᱩᱞᱤᱥ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ᱜᱤᱨᱟᱹᱯ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ᱜᱤᱨᱟᱹᱯ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ᱟᱠᱚᱴ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ᱨ ᱟᱡ ᱨᱤ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ᱸ ᱞᱟᱹ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ᱠᱚᱣᱟ, ᱦᱟᱡᱚᱛ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ᱡ ᱠᱩᱥᱤᱛᱮ ᱟᱡᱤᱡ ᱩᱠᱤᱞ ᱥᱟᱞᱟᱜ ᱮ ᱨᱚᱯ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 ᱤᱢᱯᱚᱨᱴᱮᱱᱴ ᱟᱨᱴᱤᱠ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ᱴᱮᱠᱥᱚᱱ ᱚᱯ ᱞᱟᱭᱤᱯᱷ ᱮᱱᱰ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 ᱞᱤᱵᱟᱨᱴ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ᱨᱴᱤᱠᱮᱞ 21 ᱨᱮ ᱠᱷᱚᱫᱟ ᱟᱠᱟᱱᱟ, 12ᱴᱤ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 ᱞᱤᱵᱟᱨᱴ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ᱥᱯᱤᱰᱤ ᱴᱨᱟᱭᱮᱞ, ᱢᱟᱱᱮ ᱠᱳᱨᱴ ᱨᱮ ᱞᱚᱜᱚ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ᱮᱥ ᱨ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ᱮᱥ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 ᱥᱯᱮᱥᱟᱞ ᱴᱨᱟᱠ ᱠᱳᱨ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ᱥᱮᱱᱥᱤᱴᱤᱵᱷ ᱠᱮᱥ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ᱚᱜᱚᱱ ᱪᱟᱵ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ᱮᱥ ᱵᱤᱪᱟᱹᱨ ᱚᱱᱟ ᱠᱳᱨᱴ 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ᱤ ᱯᱚᱠᱥᱚ, ᱨᱮᱯ, ᱥᱮᱠᱥᱩᱣᱟᱞ ᱦᱮᱨᱟᱥᱢᱮᱱᱴ ᱠᱮᱥ ᱮᱢᱟᱱ ᱠᱚ।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ᱴᱨᱟᱵᱷᱮᱞ ᱮᱵᱚᱨᱰ,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ᱦᱨᱮ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ᱞᱮᱱ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ᱭ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ᱦᱨᱮ ᱫᱟᱬᱟᱱ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ᱛᱚ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ᱚᱱᱟᱨᱮ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ᱟᱨ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ᱟᱨ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ᱚᱸᱭ ᱪᱟᱹᱠᱨ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ᱯᱚ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ᱰᱤᱜᱽᱱᱤᱴᱤ,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ᱢᱟᱱ ᱥᱚᱢᱟᱱ ᱟᱛᱢᱚ ᱢᱚᱨᱡᱟᱫ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ᱡᱮ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ᱟᱛ

ᱥᱨᱤ ᱟᱠᱟᱫ ᱟᱭ ᱟᱨ ᱵᱟᱭ ᱪᱟᱹᱠᱨᱤ ᱟᱠ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ᱧᱮᱞ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ᱛᱩᱞᱩᱡ ᱛᱮ ᱛᱟᱹᱠᱤᱡᱚᱜ ᱟᱭ, ᱡᱚᱴᱮᱫ ᱮᱭᱟᱭ,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ᱧᱪᱟᱨ ᱠᱚᱭ ᱚᱨᱮᱭ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 ᱠᱷᱟᱨᱟᱯ ᱯᱷᱳᱴᱳᱭ ᱫᱮᱠᱷᱟᱣᱟᱭᱟ, ᱠᱩᱲᱤ ᱧᱮᱞᱛᱮ ᱥᱮᱨᱮᱧᱟᱭ, ᱩᱱᱤ ᱵᱟᱝᱢᱟᱭ ᱦᱩᱭ ᱠᱚᱜ ᱟᱡᱤᱡ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ᱝᱠ ᱨᱤᱱᱤᱡ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ᱹᱢᱤᱭᱤᱡ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ᱦᱨᱮ ᱦᱚᱲᱜᱮ ᱩᱱᱤ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ᱫᱚᱱᱰᱚᱭ ᱧᱟᱢᱟ। ᱤᱱᱟᱹᱯᱚᱨᱮ 4 ᱱᱚᱢᱵᱚ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ᱯᱨᱟᱭᱵᱷᱮᱥᱤ, ᱢᱮᱱᱫᱚ ᱩᱠᱩ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ᱤᱫ ᱦᱚᱲ ᱮᱠᱞ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ᱡᱟᱜ ᱜᱮ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ᱵᱟ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ᱯᱨᱟᱭᱵᱷᱮᱥᱤ। ᱛᱤᱱ 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ᱯᱷᱳᱱ ᱛᱮ ᱨᱚᱯ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ᱩ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ᱩᱱᱤ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ᱷ ᱥᱯᱤᱪ ᱮᱱᱰ ᱮᱠᱥᱯᱨᱮᱥᱚᱱ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ᱛᱮ ᱮᱠᱥᱟᱨᱥᱟᱭᱤᱡᱮᱜ ᱟᱭ, ᱟᱨ ᱛᱤ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ᱚᱱᱟ ᱵᱟᱨ ᱦᱚᱲᱟᱜ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ᱴᱮᱯᱤᱝ ᱮᱜ ᱟᱭ ᱟᱨ ᱱᱩᱠᱤᱱ ᱦᱚᱲᱟᱜ ᱩᱠᱩ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ᱟᱨ ᱵᱟᱝᱢᱟ ᱯᱨᱟᱭᱵᱷᱮᱥ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ᱴᱮᱞᱤᱯᱷᱳᱱ ᱴᱮᱯᱤᱝ ᱥᱮ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ᱠᱚᱫᱚ ᱯᱟᱨᱚᱢ ᱜᱮᱭᱟ। 5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ᱠᱞᱤᱱ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 ᱯᱨᱚᱠᱨᱤᱛᱤ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ᱡᱤᱱᱤᱥ ᱫᱟᱱᱛ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ᱭ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ᱩᱞᱩᱠ ᱡᱤᱵ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ᱟᱨ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ᱯᱷᱟᱨᱪᱟ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ᱦᱚᱸ ᱱᱤᱨᱚᱲ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ᱨᱚ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ᱱᱤᱨᱚᱜ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ᱞᱟᱭᱵᱷᱞᱤᱦᱩᱰ, ᱵᱨᱩᱛᱤ ᱡᱤᱵᱚᱱ ᱡᱤᱵᱤᱠᱟ ᱯᱮᱥ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ᱤᱢᱯᱚᱨᱴᱟᱱᱴ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ᱯᱟᱪᱮ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ᱲ ᱵᱤᱱᱟᱹ ᱵᱨᱩᱛᱤ ᱯᱮᱥᱟ ᱛᱮ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ᱡ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ᱯᱮᱥᱟ ᱜᱮ ᱟᱯᱱᱟᱨ ᱠᱟᱛᱮ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ᱟᱱᱮ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ᱮᱡᱩᱠᱮᱥᱚᱱ, ᱡᱮᱛᱮ ᱠᱚᱜᱮ ᱠᱚ ᱥᱤᱠᱠᱷᱤᱛᱚᱜ ᱢ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ᱪᱮᱫ 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ᱦᱚᱛᱮᱛᱮ 6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14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ᱤᱱ ᱢᱟᱜᱽᱱᱟ ᱛᱮ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ᱚᱛᱚᱵ, ᱠᱷᱟᱛᱟ, ᱡᱟᱢᱟ ᱯᱮᱱᱴ, ᱡᱚᱢ ᱟᱨ ᱥᱟᱵᱚᱱ ᱥᱩᱱᱩᱢ ᱦᱚᱸ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ᱵᱷᱟᱵᱽ ᱚᱱᱟᱴᱚᱱ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ᱝ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ᱠᱚ ᱜᱚᱲᱚ ᱥᱚᱦᱚᱫ ᱠᱚ ᱧᱟᱢᱟ ᱟᱨ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ᱠᱚ ᱨᱮᱡᱟᱞᱴ 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ᱰᱟᱭ, ᱜᱩᱡᱩᱜ ᱥᱮ ᱟᱛᱢᱚᱦᱚᱛ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ᱟᱱᱮ ᱟᱛᱢᱚᱦᱚᱛ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ᱛᱢᱚᱦᱚᱛᱛᱟ ᱥᱮ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ᱜᱮ ᱵᱟᱝ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ᱡᱚᱠᱷᱚᱡ ᱥᱟᱵ ᱦᱚᱪ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ᱫᱷᱟᱨᱟ 309 IPC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ᱹᱱᱟᱹᱨᱤᱛᱮ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ᱡᱮᱞ ᱟᱨ ᱴᱟᱠᱟ ᱡᱩᱨᱤᱢᱟᱱᱟ ᱮᱢ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ᱠᱚ। 9 ᱱᱚᱢᱵᱚ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ᱭᱤᱴ ᱮᱜᱮᱱᱥᱴ ᱴᱚᱨᱪᱟᱨ, ᱥᱳᱥᱚᱱ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ᱥᱳᱥᱚᱱ ᱜᱮ ᱦᱩᱭ ᱠᱚ, ᱢᱟᱱᱮ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ᱜᱮ ᱩᱱᱤ ᱦᱚᱲ ᱫᱚ ᱵᱤᱨᱳ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ᱨᱟᱭᱤᱴ ᱮᱜᱮᱱᱥᱴ ᱵᱚᱱᱰᱮᱡ ᱞᱮᱵᱚᱨ, ᱢᱟᱱᱮ ᱫᱚ ᱴᱟᱠᱟ ᱵᱚᱫᱚᱞᱛᱮ ᱱᱤᱡᱮ ᱵᱚᱱᱫᱷᱟᱜ ᱟᱭ,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ᱚᱱᱫᱷ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ᱦᱟᱞ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ᱭᱤᱱ ᱵᱤᱨᱩᱫᱽ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ᱞᱤᱠ ᱱᱚᱝᱠᱟ ᱡᱚᱵᱨᱟᱱ ᱵᱚᱱᱫᱷᱩᱣᱟ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ᱭ ᱩᱱᱤ ᱫᱚ 3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ᱡᱮᱞ ᱟᱨ 20,000 ᱴᱟᱠᱟ ᱡᱩᱨᱤᱢᱟᱱᱟ ᱠᱚ ᱟᱹᱫᱟᱹᱭ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ᱩᱪᱤᱛ ᱠᱩᱲᱟᱹᱭ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ᱰᱤᱥᱴᱤᱠ ᱞᱮᱵᱚᱨ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ᱠᱚᱢᱯᱞᱮᱱ ᱮᱢ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DLO,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ᱡ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ᱧᱟ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ᱭ ᱩᱱᱤ ᱢᱟᱹᱞᱤᱠ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ᱨᱟᱭᱤᱴ ᱮᱜᱮᱱᱥᱴ ᱞᱤᱜᱟᱞ ᱮᱰ, ᱱ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ᱭᱤᱱ ᱥᱟᱦᱟᱡᱽᱡ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ᱟᱜ ᱵᱤᱨᱩᱫᱽ ᱛᱮ ᱠᱮ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ᱩᱠᱤᱞ ᱵᱟᱭ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ᱭ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ᱳᱨᱴ,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ᱚᱨᱚᱯ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SDC ᱥᱮ ᱥᱴᱮᱴ ᱰᱤᱯᱷᱮᱱᱥ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ᱠᱷᱚᱱ ᱩᱠᱤᱞ 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ᱷᱟᱭᱫᱟᱜᱼᱟ,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ᱰᱤᱥᱯᱤᱭᱩᱴ ᱥᱮ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ᱜᱚᱱᱰᱚᱜᱳᱞ ᱦᱩᱭ ᱠᱚᱜ ᱠᱷᱟᱱ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ᱟᱨ ᱠᱚᱲᱟ ᱠᱚ ᱦ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ᱱᱟ,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ᱵᱤᱵᱟᱹᱫ ᱠᱚ ᱥᱚᱢᱟᱫᱷ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ᱤᱱ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 ᱚᱱᱟᱨ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ᱜᱽ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ᱯᱚᱦᱚᱨᱚᱱ 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ᱤᱜᱟᱞ ᱮᱰ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ᱠᱷᱚᱛᱤᱯᱩᱨᱚᱱ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12 ᱱᱚᱢᱵᱚ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ᱯᱷᱩᱰ, ᱚᱱᱟ ᱟᱱᱟᱡᱽ ᱥᱮ ᱡ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ᱟᱡᱟᱜ ᱨᱟᱭ ᱨ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ᱟᱭ ᱢᱤᱫ ᱦᱚᱲ ᱦᱚᱸ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 ᱟᱞᱚ 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ᱢ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ᱯᱩᱥᱴᱤᱠᱚᱨ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ᱡᱚᱢ ᱢᱟ ᱠᱚ,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ᱟᱠᱚᱲ ᱵᱚᱭᱚᱥ ᱦᱚᱲ, ᱢᱟᱱᱮ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ᱲᱦᱤ ᱠᱚ, ᱪᱷᱚᱴᱟ ᱠᱷᱚᱲᱫᱟ, ᱨᱟᱺᱰᱤ
ᱯᱩᱞᱤᱥ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ᱜᱤᱨᱟᱹ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ᱠᱚ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0: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ᱫᱚᱯᱷᱟᱛᱮ ᱟᱨ ᱪᱟᱜ ᱠᱚ ᱜᱤᱨᱟᱹᱯᱮ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ᱭᱟ,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ᱢᱮᱡᱤᱥᱴᱨᱮᱴ ᱴᱷᱮᱱ ᱠᱚ ᱦᱟᱡᱚᱨᱮᱭᱟ, ᱦᱟᱹᱠᱤᱢᱟᱜ ᱵᱤᱱᱟᱹ ᱟᱫᱮᱥ ᱛᱮ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ᱩᱞᱤᱥ ᱟᱡᱚᱛ ᱨᱮ ᱵᱟᱝ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ᱲ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ᱯᱩᱞᱤᱥ ᱰᱟᱭᱨᱤ ᱨᱮ ᱨᱮᱠᱚᱨᱰ ᱫᱚᱦᱚᱭᱟᱭ, ᱡᱮᱢᱚᱱ ᱟᱠᱚᱴ ᱥᱮ ᱜᱤᱨᱟᱹᱯ ᱟᱠᱟᱱ ᱦᱚᱲ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ᱟᱨ ᱟᱡ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ᱴᱷᱤ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ᱠᱟ ᱫᱚᱯᱷᱟᱛᱮ ᱜᱤᱨᱟᱹᱯ ᱟ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ᱴᱤᱠᱮᱞ 23-24 ᱱᱚᱣᱟᱠᱤᱱ ᱵᱟᱨᱭᱟ ᱚᱱᱩᱪᱪᱷᱮᱫ ᱫᱚ ᱨᱟᱭᱤᱴ ᱮᱜᱮᱱᱥᱴ ᱮᱠᱥᱯᱞᱚᱭᱴᱮᱥᱚᱱ ᱢᱟᱱ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ᱚᱣᱟᱨᱛᱷ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ᱯᱷᱟᱭᱫᱟ ᱦᱟᱛᱟᱣ ᱚᱱᱟ ᱵᱤᱨᱩᱫᱷᱛᱮ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ᱠᱟᱢ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ᱡᱟᱱᱚᱛ ᱨᱮ ᱫᱚᱞᱟᱞ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ᱜᱮ ᱟᱫᱚ ᱡᱤᱣᱤᱫ ᱵᱟᱝ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ᱱ ᱠᱚᱫᱚ ᱚᱱᱛᱮ ᱨᱮ ᱠᱚ ᱟᱫ ᱥ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ᱲᱟ ᱥᱩᱢᱩᱝ ᱪ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ᱠᱚ ᱪᱟᱞᱟᱱ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ᱚᱠ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ᱵᱷᱮᱡ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ᱤᱪᱪᱷᱟᱹ ᱵᱤᱨᱩᱫᱷᱛᱮ, 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ᱷᱚᱱᱫᱟ ᱨᱮᱠᱚ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ᱚᱯᱚᱨᱟᱫᱷ ᱠᱟᱱᱟ, ᱚᱱᱩᱪᱷᱮᱫ 23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ᱮ 14 ᱵᱚᱨᱥᱚ ᱠᱷᱚᱱ ᱠᱚᱢ ᱩᱢᱮ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 ᱢᱟᱭᱤᱱᱥ ᱟᱨ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ᱡᱮᱢᱚᱱ ᱜᱮᱨᱮᱡᱽ, ᱦᱳᱴᱮᱞ ᱮᱢᱟ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ᱚ ᱟᱹᱪᱩ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ᱚᱨᱚᱯ ᱠᱷ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ᱠᱚ ᱦᱳᱴᱮᱞ, ᱜᱮᱨ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ᱵᱚᱱᱫᱷᱩᱣᱟ ᱜᱩᱛᱤ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ᱣ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ᱦᱚᱲ ᱥᱟᱵ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ᱮ ᱟᱹᱭᱤᱱ ᱚᱱᱩᱥᱟᱨᱛᱮ ᱫᱚᱱᱰᱚᱭ ᱧᱟᱢᱟ, ᱥᱟᱶᱛᱮ 20,000 ᱴᱟᱠᱟ ᱡᱩᱨᱤᱢᱟ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ᱟᱹᱫᱟᱹᱭ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ᱫᱷᱤᱱ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ᱚᱯᱷ ᱨᱤᱞᱤᱡᱤᱭ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ᱨᱴᱤᱠᱮᱞ 25-28 ᱨᱮ ᱠᱷᱚ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ᱡᱟᱜ ᱤᱪᱪᱷᱟᱹᱛᱮ, ᱠᱩᱥᱤ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ᱢᱟᱱᱟᱣᱟᱭ ᱟ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ᱯᱨᱚᱪᱟᱨ ᱯᱨᱚᱥᱟᱨ ᱦᱚᱸ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ᱞᱪᱟᱨᱟᱞ ᱮᱱᱰ ᱮᱡᱩᱠᱮᱥᱚᱱᱟᱞ ᱨᱟᱭᱤᱴᱥ,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ᱫᱚ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ᱩᱪᱷᱮᱫ 29-30 ᱨᱮ ᱠᱷᱚ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ᱢᱮᱱ ᱦᱚᱪᱚᱭᱮᱜᱼ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ᱨᱚᱲ ᱟᱲᱟᱝ ᱟᱨ ᱞᱟᱹ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ᱦᱚᱸ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ᱥᱮ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ᱢᱤᱩᱱᱤᱴᱤ ᱥᱮ ᱥᱟᱶᱛᱟ ᱛᱮ ᱪᱟᱹᱞ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ᱦᱚᱸ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 ᱦᱚᱸ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ᱢᱟ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ᱢᱳᱣᱞᱤᱠ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ᱥᱮ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ᱚᱠ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ᱵ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 ᱫᱟᱹᱵ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1: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ᱨᱮ ᱥ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ᱼᱟ ᱠᱤᱱ ᱥᱩᱵᱚᱨᱱᱚ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ᱯᱚᱫᱽᱢᱚᱞᱚᱪ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ᱯᱚᱫᱢᱚᱞᱚᱪ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ᱥᱤᱫᱽᱫᱷᱮᱥᱥ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ᱤᱫᱽᱫᱷᱮᱥᱥᱚ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